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

上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邻居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邻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8: 老年人用药误区。
7: 误区一，凭自测指标自行调药。一些老年人对身体健康很重视，家中常配备血压计、血糖仪等设备，有空经常自我监测，但一部分老年人会根据监测的指标自行停用一些药物，尤其对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擅自停药或自行调整药物剂量所造成的风险更大。正确做法是记录好每次自测的指标，定期到医院复查复诊，咨询医生或药师来调整用药方案。误区二，轻信保健品、秘方、偏方。保健品不是药品，通常对治疗疾病效果不大，加之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一些不良的保健品推销商为提高保健品的疗效，甚至会在其中添加廉价的西药成分。秘方、偏方则没有科学依据，反而会延误患者最佳治疗时间，加重病情。因此，老年人身体不舒服，应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治疗。
9: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

0: 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 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

0: 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3: 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0: 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
2: 山东以美景育人，以街巷传韵，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读书与旅行的意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业总观情专栏关注。临沂以12345热线为切口，撬动制度创新，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2: 各地开展多彩双拥活动，喜迎81建军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又向海洋要食物。山东以海为田，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生态化的管理模式，推动渔业转型升级，让蓝色粮仓不断丰盈。请听报道。
1: 在烟台的这片蔚蓝海域，目光所及的这些深水网箱都养殖着绿鳍马面豚，再有不到四个月就能上市销售。牧场负责人李振清告诉记者，每一口网箱的纯利润能达到150,000元左右。而更让他欣喜的是水面之下的海底世界。烟台深海海洋牧场负责人李振清：
2: 太阳光一打透的话很漂亮，关键问题是海参很多，看着很震撼。长成之后，这不是收回来就是钱吗？所以说这个海洋牧场这个投石造礁也称为海底银行嘛。
1: 上层养鱼，海底养参，这种立体综合养殖模式收益丰厚。可放在十几年前，当地的渔民不敢轻易尝试。烟台市牟平区江格庄街道养殖户屈永武：
3: 没投礁之前呢，那海底都是空白的，海底沙漠什么也没有下去。我父亲都干了，在海上干了40多年了，应该说世代捕鱼吧。他们当时是没听过还有养海参这块。
1: 从海底沙漠到海底银行，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作为山东促进海洋牧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型渔业模式的重要一环，人工鱼礁建设开始破题。但因为缺乏投礁的装备，投一吨礁体成本最少2-3万，很多渔民顾虑重重。烟台深海海洋牧场负责人李振清：
2: 就是往海里投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听个响。你看，你可能说我这一片投了几千万，在水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1: 当地政府没有急于推动，而是先算了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人工鱼礁投放后，藻类附着，鱼虾聚集，生物量至少能翻倍；一笔是产业账，这片海域水深20米，水质清澈，特别适合海参底波养殖。烟台市牟平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成员、渔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屈学伟：
4: 因为海参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在养殖上它的管理上难度也很小，一亩海区按照就是100斤的产出的话，120块钱也就是12,000，甚至有的海区连苗种都不要放，你通过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海参自己繁殖的就可以循环起来。
1: 这样算下来，投礁底波海参这条路值得走。当地依托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始在近海投放石块、鱼礁件等人工礁体。烟台东屿海珍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铁鹏：
5: 卫星定位，按经纬度去投石，每隔20到30米一个点位。目前为止，我们的海区已经投了20,000多亩了，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大小。
1: 有了人工礁的庇护，很多鱼虾海藻在此产卵定居，东屿公司投放的海参苗也在这里安了家。烟台东屿海珍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屿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负责人李孝平：
6: 有句话叫海枯石烂，这个海它不会枯，石头也不会烂，上面就不断的长东西，今年收不回来明年收，明年收不回来后年收，它是资源，你随便捞几个虾米，捞几个螃蟹，几百块钱到了。
1: 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渔民看到效益，转行养起了海参。企业又帮助养殖户投礁，十多年来累计将500多万方礁石沉入海底，逐步构建起万亩海底生态家园，效益提升更为直观。小养殖户年收海参上1000斤，中等养殖户能收上万斤，东屿海洋牧场每年能收100万斤鲜海参。李孝平：
6: 100万斤鲜参，出干参才3万斤。海上粮仓发展空间确实大，并且它都是优质蛋白。
1: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当地还联合烟台大学、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帮助渔民实现网箱养鱼与扇贝、牡蛎、海参的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让深远海真正成为良田。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山：
7: 明确了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深耕蓝色粮仓，贯通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品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富民粮仓、振兴粮仓。
1: 截至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场总数已达72处，占全国近40%，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939.4万吨，海洋渔业增加值近1000亿元，蓝色粮仓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8: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市场，山东各地以创新引领，持续断强外贸核心竞争力，正企同心，打好稳外贸组合拳。

0: 罗斯的4000吨伺服直驱电机订单，目前已排产至第四季度。企业持续投入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俄罗斯的4000吨伺服直驱电机订单，目前已排产至第四季度。企业持续投入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前，公司产品远销俄罗斯、伊朗、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出口占有率在同行业领先。公司总经理郭晓红：
1: 我们正在现在赶制的是俄罗斯、伊朗近2000万的订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11月份，较去年同期产值翻了一番。我们现在正在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研发我们AI 赋能高端装备，使我们的产品更加智能，给我们的客户降本增效。
0: 企业努力，政府托举。在德州，为帮助一家帆船制造企业完成首次出口业务，德州海关设立关企专属联络员，一对一协助企业规范完成加工贸易手册备案、保证金办理等各项流程。德州海关保税业务监管科科长李龙：
2: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时限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0: 同样的，在聊城，经海关部门查检合格，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桂花乌龙茶顺利发往德国，当地清凉饮品迎来出口热潮。公司销售总监于莹莹：
3: 今年呢，海外的需求量非常旺盛，订单量呢大幅度增长，同比去年已经增长了，达到了30%。目前预计的每月的出口量呢，大约有1000吨左右。现在产线呢是满负荷运转，保交期。
4: 这个暑期，跟着文学去旅行，成为人们解锁一座城市的热门选择。山东以美景育人，以街巷传韵，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读书与旅行的意义。请听报道。
5: 盛夏暑期，济南凭借泉水文化、二安文学 IP 持续吸粉。甘肃游客刘婷曾在济南求学，如今他带着孩子重游济南，打卡文学地标，感受课本里趵突泉的灵动、二安词句的风骨。
6: 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4年级，让他们感受到课本那实际在描写当中的这样一个景点的感受。
5: 为适配暑期文旅新需求，济南创新打造泉畔诗会，跟着课本游泉城系列主题活动，将中小学课文历代咏泉诗词融入游览动线，通过寻章觅句闯关、飞花令、泉水市集等年轻化沉浸式体验，把单一的泉水观光升级为行走的课堂。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7: 联合市图书馆在五龙潭开展了泉畔诗会寻章觅句的诗词打卡活动，联合小红书在趵突泉展开了当我用课本打开世界这样的线上线下的打卡活动，在趵突泉打造了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将千年泉脉化作流动的观影诗篇，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泉城文脉。
5: 老城街巷溯源，名人故居寻踪。青岛市南区散落在街巷的百年名人故居，成为年轻人 City Walk 人文漫游的首选目的地。市南区精心打造文学漫游线路，串联康有为故居纪念馆、骆驼祥子博物馆等核心人文点位，打造出故居文创产品、文艺休闲业态，构建文学漫游加文创体验加休闲打卡的全新文旅场景。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台海鹏：
8: 把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了大家能亲身感受、能参与互动、还能轻松消费的鲜活文旅体验。
5: 新的文旅场景也带动名人故居周边的商铺热闹起来，游客们逛完故居再品一杯咖啡、翻一本书，收获别样心境。瑞夫咖啡青岛龙江路店店长寇可欣：
9: 我们店旁边呢有很多名人故居，像老舍故居、赵太牟故居，客流量和营业额都实现了大幅提升，青年占比超80%以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益。
5: 暑假里，线上平台语文打卡、文学研学类产品搜索量环比上涨2.8倍，诗词主题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抓住文学游的升温机遇，山东各地正整合资源，拉长文旅消费链条，让文化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场景化的文脉体验转变。
10: 12345热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在临沂，这条热线不仅是政府倾听民生的传声筒，更成为撬动制度革新的改革哨，以民生小切口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守护

0: 群众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1: 每到饭点，位于临沂市金沁榕城小区旁的乐享汇邻里市集就客流不断。很难想象，一年之前这里的不少商户还是流动摊贩，也是周边居民投诉单上的常客。临沂市乐享汇邻里市集商户于文成：
2: 顾客固定了，食品安全顾客也放心了，那点外卖呢也销量也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哎呀，也不用天天给这些城管东追西跑的对着干了。
1: 老于的安稳源于一场持续了数年的拉锯战。过去流动摊贩的生计与市容环境的整洁是难解的矛盾，市容环境投诉常年霸榜临沂市12345热线前五位。临沂市12345热线受理中心舆情分析科科长张庚：
3: 占道经营占比达到30%以上，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有些点位问题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像金沁榕城垃圾堆放占道经营的投诉，前期啊每年都在100多件，问题反复出现。这就说明呢，单靠临时的巡查集中整治只能治标不治本。
1: 而对于整治面临的困境，作为主管部门城管局也很无奈。临沂市南山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一科科长张春贵：
4: 得靠疏导结合，但是呢，在疏的过程中，选了一些场地，它又涉及很多部门的职责职能，场地是否符合规划，他们经营过程中他的食品安全、设施市场监管等等，都是制约我们在日常管理中一些痛点，几乎每个部门是很难完成。
1: 解题的根本不在力度，而在共治。对此，临沂依托热线首发改革，创新推出专项申办工作机制，以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难题为改革切口，搭建跨部门联动平台，推动热线工作由办理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临沂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主任刘向元：
5: 每一个专项申办的课题啊，都是一个一个小切口的改革。我们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当中，来找到形成问题的根源啊，来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了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
1: 打破机制壁垒，效果立竿见影。城管、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10多个部门联动，针对金沁榕城周边占道经营问题，他们通过摸排瞄准了社区周边一处闲置用地，综合研判后引入社会资本，不到半年时间就用集装箱打造成邻里市集，吸引了200多户摊贩在这里合规经营。临沂市南山区柳青街道金沁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庆伟：
6: 五颜六色的这个集装箱，看起来这个美感也非常好，环境变得非常漂亮，下楼之后就能够去卖一些小吃，这个购物比较方便，居民这个满意度非常高。
1: 单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当地利用闲置用地等资源，科学布局打造邻里市集、果蔬小集等260多处，服务数万名灵活就业人员。便民摊点群的设置和管理也形成了制度性文件。截至目前，临沂市共开展专项申办事项59个，出台体制机制文件328项。今年上半年，热线诉求总量同比下降5%以上。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飞：
7: 我们将不断深化热线首发改革，通过专项申办进一步补齐政策短板，创新制度机制，实现根源治理，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
8: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凝聚起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临沂市河东区组织书画爱好者开展庆81壮军魂书画笔会，现场创作120多幅拥军主题作品，以笔墨致敬军人，凝聚爱国拥军共识。河东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潘怡堂：
10: 通过笔墨致敬军人，以文化交流、作品展示的形式，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9: 聊城高唐县赵寨子镇开展同心迎81红色润家风活动，组织青少年参观军人荣誉室，聆听老兵故事，制作81主题手抄报，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走进家庭，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高唐县赵寨子镇副镇长范彤彤：
11: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家乡军人的感人故事，也让家长和孩子们沉浸式感悟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
9: 德州平原、滨州彰化等地开展庆81退役军人专场义诊活动，为优抚对象退役

0: 军人提供体检健康咨询，普及慢病防控知识。彰化区下洼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张晶：
1: 我们将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政治引领和帮扶援助，推动下洼双运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在菏泽定陶潍坊青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走进高龄老兵家中，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退役军人家属张宝前：
2: 国家政府没有忘记这些老兵，这些老同志作为这个他的子女，他这种良好的这个传统，那这个我们也要实实在在的传下去。
0: 德州武城社会各界群众则自发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驻地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情谊。日照市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助力官兵安心服役，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退役士兵张明利：
3: 这些岗位看着其实都还挺不错的，也有几个有意向的，找一下自己喜欢的，长期发展下去。
0: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庆八一拥军音乐会，以乐曲抒发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此次音乐会采用网络录制形式呈现，通过线上传播，让更多人感受到军旅情怀与拥军热情。
4: 100年的风雨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刻下了怎样的印记？在广饶有这样一位老战士，他走过的路串联起一个国家从战火走向富强的不断求索。今天我们走进百岁老人周冠富，去触摸一颗滚烫的初心，请听报道。周冠富出生于1926年，年少时他目睹山河破碎，心中早早埋下报国的种子。1947年4月，他毅然参军，一上战场就被分到机枪连。枪林弹雨里，他从普通战士成长为机枪连连长。1948年9月，周冠富光荣入党，党信任咱，咱就得让党放心，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5: 1949年，俺从那个江阴过去，俺就打上海，一个连三个排，俺那个排营迫击炮啊，中了敌人一个碉堡，这一个好评。
4: 17年的戎马生涯，周冠富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十几次战斗，后随部队留驻福建，保卫祖国海防。
5: 53年左右啊，海上巡逻啊，晚上啊不上船，从来没出事的，没出啥事。
4: 今年周冠富老人整整100周岁了，离休后的他健康而又快乐，他的心依然与国家和时代同频共振。
5: 这是与时俱进的不落后啊！这样，你看当时打仗哈，中国这么平安呢、啊？中国共产党领导好啊，老百姓现在没愁苦的是吧？
6: 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高发期，各地多措并举，运用智能监控、志愿巡防、科普宣讲等方式筑牢防溺水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度过暑假。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德州市和滨州市彰化区等地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加物防手段，对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护与智能化监管。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监控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当地还严格落实人工巡查机制，执法人员采取日常巡查加措施值班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重点水域的管控力度，全力致密筑牢夏日防溺水安全网。景区管理人员杨继立：
8: 一旦系统检测到人员入侵、徘徊或聚集，便会自动触发警告，并进行实时追踪。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远程对现场进行喊话劝离。
7: 在东营，当地河口小罗号志愿服务启动暑期水域安全专项行动，8支专业志愿队伍每天晚上7点至9点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逻劝导，密织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孩子暑期安全。东营市河口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贾洪波：
9: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联合更多的社会组织，组织更多支援力量，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加大巡逻力度，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支援力量。
7: 德州市武城县开展“巧手护成长，防溺记心中，亲子手工”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的创新形式，让防溺水安全教育走进家庭，深入人心。学生刘飞：
10: 今天我学到了，当自己溺水时如何进行自救，我们可以采用仰卧的方法。 将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施救。我还学到了，当他人溺水时，我们不要惊慌，要大声呼救，等待大人们的帮助。
7: 为增强暑假期间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淄博、聊城等地公安部门走进社区，对暑期内的孩子开展安全培训。民警以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溺水的危害以及预防溺水的重要性，提醒同学们远离水域，从源头降低溺水风险，守护生命安全底线。学生郑博言：
11: 我学习到了许多防溺水的知识，也知道了面对这种的危险，我们要不能盲目施救，要沉着冷静。今后我不仅自己会这样做，也会回去分享给同学、家人。
4: 请听简讯。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系统性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担。
6: 商业航天投融资联盟日前在济南成立，联盟由鲁信创投发起，旨在搭建航空航天产业与资本常态化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同步发布联盟线上专区，并组织项目路演和供需对接，推动资本、技术和产业资源加快融合。
4: 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定于9月6号鸣枪开赛。今年竞赛组限3000人，设青年、中年、老年及大学生四个组别，徒步组8000人，年龄要求6至65周岁，13岁以下需家长监护。报名通道8月6号上午9点开启，跑友可通过泰山登山赛小程序在线报名。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1号16时升级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1号，我省内陆大部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防和烟台芝罘港务局最高气温 40.8 度。预计2号至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天气预报，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3到36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9到36度，德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聊城晴，27到35度，泰安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8到35度，枣庄晴，27到36度，济宁晴，27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3度，青岛晴，2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8到38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晴，29到38度，淄博晴，27到37度，滨州多云，30到38度，东营晴，30到38度，济南晴，29到36度。
4: 海洋天气预报，1号夜间到2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黄海北部27度左右。 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30度左右，黄海北部28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0: 5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南，渤海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高原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拿完了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是啊？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

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

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寞，本来就只是两个人生活，只不过现在相互解脱，逃离纠缠的漩涡，从此我就能专心工作，从此一个人看电影蹉跎。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6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嫌疑人到家了呗。张永生说，哎呦，你怎么知道啊？队员疑惑地问。把女朋友都带上了，这不就到家了吗？张永生说的大家恍然大悟，至此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分析，嫌疑人的目的是东光，或者本人就是东光人。专案组指挥部闻讯之后遗失东光，以车辆跟嫌疑人的照片为依据，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辨认出照片中的男子名字叫马一民。顺藤摸瓜找到另外一个嫌疑人石亮亮，两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至此案件成功侦破。等张永生完成任务回到单位，局队领导都手捧鲜花迎接他凯旋，但也因为这件事，他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常言道啊，知夫莫如妻。张永生的妻子卢岩是工商局的一名职员，两人谈对象时，张永生告诉他自己在刑警队工作，会经常出差。当时他没什么概念，觉得大不了出去几天就能回来呗。2003年他们俩结婚之后，卢岩才发现干刑警的丈夫天天不着家呀，两个月就能穿坏一双皮鞋，后来干脆改穿旅游鞋。鞋帮磨破了，他拿去修，修鞋的师傅纳闷地问，这旅游鞋都能穿烂呢？是啊，卢岩想啊，丈夫每天走多少路啊，这么费鞋。丈夫不光费鞋，卢岩发现他还费衣裳，穿条新裤子出去，回来之后就会刮裂几个大口子，夹个防晒服什么的，经常穿出去就找不着了。卢岩怀疑丈夫的职业，他是刑警吗？他问他，你跟我说实话，干什么弄的？张永生说，说了你也不懂。气得卢岩后来干脆不问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原则：
4: 一、老年人服药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更友好。二、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多用药，尽量不要将药置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除外。三、老年人用药应进行监督，经常观察药物的作用，以保安全有效。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8: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9: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0: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3: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

0: 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让这些用养老的朋友，第四条是给城市发展。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

0: 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2: 入场。
1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

0: 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9: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

0: 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6: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6: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6: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创新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保险落地，护航科技成果转化。
7: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蒙阴县和美桃墟示范片区盘活深山好光景。
6: 内联外拓，激活通道效能，全省水工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山东推动科技资源普惠化的重要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运行了20多年，设备老化、维保成本攀升的难题日益凸显，很多中小企业想用不敢用。为此，山东又创新推动专属保险落地，并配套保险补贴政策，让创新链上的各方都能轻装上阵。请听报道。
8: 青岛菲优特从事化学分子生物细胞检测，近几年随着公司高端业务增长，样品微观形态测定需求逐渐增多，他们急需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青岛菲优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9: 我们中小企业单独购买一台共聚焦显微镜花费几百万是不值当的，科技部门给我们牵线搭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找到了一个海大具备这样的一个共聚焦显微镜。
8: 但不巧的是，这台设备因为主板和扫描头损坏停摆，原因是它不仅用于学校自身的药理试验，还被像菲优特这种中小企业租用，每天至少运行10小时，不堪重负。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公共仪器中心仪器管理员白燕：
10: 维修几天一周，成本的话就是10几万到10万不等。生物类的样本时效性还比较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活细胞呀，制备好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放置很长的时间。
8: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好事，学院每年通过仪器共享收入有200万元左右，可刨去运营管理和人工等费用，如果遇上大修就要赔钱。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院长吕志华：
11: 很多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保不住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0: 保财险公司推出专门险种大姨共享保，省里也出台了专门政策，投保方能享受省财政首年最高50%，续年30%的保费补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被确立为首批投保试点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处处长李培林：
1: 既保障仪器设备资产安全，设备使用方也能用得放心，设备共享单位或投保方也避免了管理和维保压力，保险公司业务量逐渐增多，也有了敢保愿保的底气，真正为整条创新链上的科研活动保驾护航。
0: 有了政策兜底，综合考虑使用频次和价值因素，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为11台总价值260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6.1万元保费。保险公司经过评估，学院损坏的显微镜符合定损标准，最终理赔额度报价30万元。中国海洋大学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徐颂娟：
2: 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说是他们一开始讲得很好，到实际理赔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条款又这个制定得非常的苛刻，但我们要来了之后就要提供一下相关的表单呀、维修记录呀、照片啊，然后保险公司就认可，无论是因为误操作还是意外损坏，它都在它的理赔范围内。
0: 很快，学校用这笔理赔款修复好设备，菲欧特也赶在客户交付期之前顺利完成了订单。更让企业惊喜的是，省财政资金还把保费补贴和租金补贴进行联动，进一步降低了租借双方的成本。青岛菲欧特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伟：
3: 相较于市面上租赁设备的一个成本，大约能节省50%的费用。
0: 通过首批试点积累风险数据和经验，山东正逐步探索大姨共享保的各类应用场景，初步形成适应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仪器共享需求的专业化保险方案，将试点方案复制推广到更多科研单位，涵盖更多仪器设备。现在共享保已经为全省62台大型科研仪器提供8600万元风险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涛：
4: 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保前安全检测和出险后的检测、定损、维修服务，提高修复效率，控制维修成本，形成保险与专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科研单位和仪器的不同情况，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风险保障方案。
5: 山东台短评：直面改革新情况，破解发展新课题。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初衷是破解中小企业购置高端仪器成本高、科研资源浪费的老难题。随着共享机制走向深入，设备老化折损的新情况、新问题随之显现。山东主动探索破解路径，创新推出专项保险，叠加保费补贴，用市场化手段打消各方后顾之忧。从盘活闲置资源到缓解运维负担，山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判新形势，拿出新对策，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6: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请听报道。
0: 每周一，蒙阴县百花峪村的乡村课堂都如期开课，乡亲们聚在书屋里学习短视频运营、线上引流技巧，借着乡村旅游旺季招揽更多游客。蒙阴县桃墟镇百花峪村鱼园民宿主理人刘佩亮：
7: 一上镜吧，家人就笑话我，当了那个村一上镜干嘛？但是等你上镜了吧，可能浏览量就多一些，这就等于不就打广告嘛哈。
0: 这片深山村落过去以传统农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青壮年外流现象明显。随着附近蒙山旅游景区的开发，不少村民开启农家民宿。刘佩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精心收拾出10间客房，还做得一手好菜，但生意却一直不温不火。
7: 盖的小路吧，算是小别墅。游客来了啊，车辆没地方停，村里那也没有公厕，让他们的体验感非常差。
0: 体量小，配套弱，游客体验不佳，乡村旅游难以发展，周边不少村庄都面临着同样问题。 2024年开始，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当地依托政策东风，以百花峪为

0: 核心，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九个行政村打造和美桃墟示范片区。蒙阴县桃墟镇人大主席徐芳
1: 让他来当领头羊，这样呢既能够树样板，又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子。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道路、公厕、旅游标识、停车场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修整，这样呢把各村的资源统筹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实现村的抱团发展。
0: 从单点出彩到连片发展，硬件补齐只是第一步。片区内64家民宿经营标准不一，业态零散，缺乏整体营销等问题依旧突出。为此，当地制定了民宿提档升级的规范，以核心村百花峪为试点，没成想遭到村民一致反对。蒙阴县桃墟镇百花峪村党支部书记陈长田：
2: 我们村民子先从思想去转变，带动大家一起去转，做这种可持续性的。我们再不提升不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一天比一天小，我们的这个大地规划就是这个停留不前。
0: 按照改造攻坚清单，百花峪流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出设计方案，还对提档升级民宿给予补贴扶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与改造。去年刘佩亮趁着淡季改出3套山景房，坐拥全村日出最佳观赏位，现在常常一房难求。
3: 早晨起来看日出，晚上呢看星星，下了雨呢看云雾缭绕的很漂亮的日出，不算最高档的，但是呢我这个环境是我打造了我独特的花园式的民宿，这就是我的打造的一个特点。
0: 怎样深挖自身特色，持续优化旅游体验？镇上负责文旅工作的杨小斐也一直在思考。片区运营1年多，他身兼活动策划、培训讲师等多重身份，全程陪伴片区成长，意识到如今已走到新的关键节点。蒙阴县桃墟镇2级主任科员杨小斐：
4: 我们在后期呢就想资助一些能留住客群的这个这些业态，在项目准入过程当中是严格把关，和原来的这个民宿农家乐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配套，这样呢就是经营业户之间形成业态互补，都差异化发展，整个片区就是形成一村一品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
0: 围绕一村一品，当地整合专项补助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落地咖啡屋、非遗手作、研学采摘等文旅项目，丰富片区业态。如今和美桃墟片区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业。蒙阴县桃墟镇大庙村党支部书记王兆兴：
5: 采摘体验、伴手礼、景区、民宿、酒店、优质的果蔬供应，光这一块呢户均增收就达到了3万余元，村集体呢增收20余万元。
0: 百花齐放，片区共兴，全省累计规划3860个片区，覆盖70%行政村，省级每年还将支持新建提升片区100个左右，推动培育形成超1000万元的主导产业，不断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6: 货运周转量是衡量运输行业效能的核心指标，上半年山东通过内联畅通道、外拓开新局，推动全省公路水路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请听报道。
0: 在梁山港，一列装载3800吨煤炭的集装箱列车抵达港区，不用卸货，转运设备直接将集装箱吊装上船。从梁山港到江苏新沂，装船和航运过程仅用3天，比过去缩短2天。济宁港航梁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7: 以前梁山港装船需要经过到站、堆存、卸车、装船等多个环节，中转链条长，有一定的煤炭损耗。
0: 中转环节多，效率低，长期制约港口运营效率。为压缩中转时长，降低物流损耗，梁山港决定推行铁路集装箱直装船舶作业模式。但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做到车载船载。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
8: 列车到站计划和船舶靠泊计划不能互通，很难做到车到船载。我们持续对接铁路部门，统筹了双方作业时序，实现了实时共享车船信息，统一单证与作业标准。
0: 济宁港航梁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7: 只有到站和装船两个环节，煤炭的亏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集装箱船优先过闸，避免等待船闸，物流效率提升超过45%，物流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0: 效率提升带动业务量增长， 今年上半年，凉山港完成集输港量2300万吨，集装箱转运量16万标箱，同比增长116%。内河港口在提速，公路物流也在转向。一年前还在主营国内公路货运的永昌物流，面对大量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企业决定向国际物流赛道转型。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国际货运业务经理王长辉
9: ：TR 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国际公路便利通关系统，可以实现沿途海关不查验、不交押金，一证通行，直达目的地。
0: 凭借近20年货运行业运营经验，永昌物流决定借助 TIR 开拓国际业务。2024年下半年，企业通过严格审核，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TIR 运输资质的企业之一。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副总裁吴浩天：
10: 拿下了 TIR 资质呢，就等于打通了跨境物流的快车道。我们首单是从淄博发往莫斯科的设备，仅用时15天就到达了客户的卸货目的地。
0: 目前永昌物流有40台货运车辆往返国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五国之间。今年上半年，企业跨境业务营收近1000万，同比增长超过220%，市场主体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全省物流业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4504.4亿吨公里，水路货运周转量完成2972.8亿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6.0%和6.4%。为持续壮大物流产业，山东启动交通运输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3年行动，从政策、金融等多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林飞：
11: 搭建了政策支持、金融对接、科创引才、产业合作和学习提升五大平台，全力推动交通企业做大做强，全年力争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增速保持在7%左右。
12: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市场，山东各地以创新引领，持续断强外贸核心竞争力，正企同心，打好稳外贸组合拳。请听报道。
13: 眼下，在淄博山东盛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来自俄罗斯的4000吨伺服直驱电机订单，目前已排产至4季度。企业持续投入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前，公司产品远销俄罗斯、伊朗、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出口占有率在同行业领先。公司总经理郭小红：
14: 我们正在现在赶制的是俄罗斯、伊朗近2000万的订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11月份，较去年同期产值翻了一番。我们现在正在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研发我们AI 赋能高端装备，使我们的产品更加智能，给我们的客户降本增效。
13: 企业努力，政府托举。在德州，为帮助一家帆船制造企业完成首次出口业务，德州海关设立关企专属联络员，一对一协助企业规范完成加工贸易手册备案、保证金办理等各项流程。德州海关保税业务监管科科长李龙：
15: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时限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13: 同样的，在聊城，经海关部门查检合格，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桂花乌龙茶顺利发往德国，当地清凉饮品迎来出口热潮。公司销售总监于莹莹：
16: 今年呢，海外的需求量非常旺盛，订单量呢大幅度增长，同比去年已经增长了，达到了30%。目前预计的每月的出口量呢，大约有1000吨左右。现在产线呢是满负荷运转，保交期。
6: 昨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凝聚起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临沂市河东区组织书画爱好者开展庆81壮军魂书画笔会，现场创作120多幅拥军主题作品，以笔墨致敬军人，凝聚爱国拥军共识。河东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潘怡堂：
18: 通过笔墨致敬军人，以文化交流、作品展示的形式，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17: 聊城高唐县赵寨子镇开展同心迎81红色润家风活动，组织青少年参观军人荣誉室，聆听老兵故事，制作81主题手抄报，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走进家庭，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高唐县赵寨子镇副镇长范彤彤：
19: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家乡军人的感人故事，也让家长和孩子们沉浸式感悟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
17: 德州平原、滨州彰化等地开展庆八一退役军人专场义诊活动，为优抚对象退役军人提供体检健康咨询，普及慢病防控知识。彰化区下洼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张晶：
20: 我们将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政治引领和帮扶援助，推动下洼双赢工作再上新台阶。
17: 在菏泽定陶潍坊青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走进高龄老兵家中，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退役军人家属张宝前：
21: 国家政府没有忘记这些老兵，这些老同志作为这个他的子女，他都能良好的这个传统，那这个我们也要实实在在的传下去。
17: 德州武城社会各界群众则自发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驻地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情谊。日照市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助力官兵安心服役，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退役士兵张明利：
22: 这些岗位看着其实都还挺不错的，也有几个有意向的，找一下自己喜欢的，长期发展下去。
17: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庆八一拥军音乐会，以乐曲抒发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此次音乐会采用网络录制形式呈现，通过线上传播，让更多人感受到军旅情怀与拥军热情。
12: 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高发时段，我省各地多措并举，运用智能监控、志愿巡防、科普宣讲等方式筑牢防溺水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度过暑假。山东台综合报道。
0: 德州市和滨州市彰化区等地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加物防手段，对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护与智能化监管。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监控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当地还严格落实人工巡查机制，执法人员采取
23: 这的部分，对角色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共情。曾经的霸总许鹏在集市上做买卖，这几个月手上沾过泥土，秤上见过斤两，和顾客讨价还价，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这些片场永远学不到的生活细节，恰恰是他未来作为演员最珍贵的财富，也是 AR 最难学会的东西。这又未尝不是个好事呢。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他预订了河北张家口崇礼区富龙度假酒店三晚客房，单间每晚860元，但是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通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酒店为什么要关空调呢？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两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后来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每晚凌晨1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还说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的方案。其实无论哪种解释，他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可以加被子或者自行调温度，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让所有的人失去降温的选项呢？虽说这家酒店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夜间户外可能凉爽宜人，可是密闭客房里的实际温度并不低，就像投诉的消费者说的，室内可以达到26到27摄氏度，闷热感明显。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来由顾客应该是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该被任何的理由随意的剥夺。 酒店以集中控制为理由定时统一关停，本质上就是对住客合理使用客房权利的侵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

0: 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样的一刀切，是太不懂当下的消费者，还是不把人家的刚性需求当回事儿呢？事实上，不少网友早就在评论区里一语道破，酒店就是为了省电费。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如此一来，伤害的不仅是住客的体感温度，更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哪头轻哪头重，酒店掂量不出来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来听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8月1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2: 来关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重选药品。来听央广的报道。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7: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6: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 1.8 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重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7: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6: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6: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重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重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重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重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十个参比制剂重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9: 有收入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6: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 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

0: 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1: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等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及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3: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8月1号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牌，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牌办理的相关服务。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5: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索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4: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6: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4: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7: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4: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0: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2: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从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1: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良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2: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邻计划，比如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3: 国际方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一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